0: 才华之路，索路 FM， 索路 FM 101.2MHz， 无穷好比雪国大地，阿布阿比亚。
1: 张雀，索路 FM， the studio time。
2: I'm
3: Jake Kusakma, New Star Digital Color Lab, and I'm my offset base. So, we'll do it in the next part.